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立刻开花结果，但都会累积成养分。给自己多一点耐心，就像对待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。有些改变需要时间，急不得，也不用急，耐心地走下去，你想要的总会有一天会来到的。